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三十

料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会走。
1: 啊，对啊，会走，我也要一起啊，
2: 我也要走。
0: 那个，
1: 好吧，那拜拜了，
2: 拜拜。
3: Alan 他们，我就跟你说不要穿成这个样子跟我出来。
4: 这不是你的衣服吗？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肌凡洗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档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声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深入推进历城区健康学校建设，全面落实济南市健康学校十大行动要求，近日济南市历城区祥泰实验学校进行了健康学校建设展示活动，全区各学校业务校长、体育教研组长齐聚校园，共赏健康育人成果，共商体育教育发展之路。近日，济南市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与山东体育学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授牌仪式在文博学校举行。近期，洪家楼小学先后开展两场语文专题教研活动，特邀知名特级教师到校指导，以示范课加专题讲座的形式分享前沿教学理念与实践方法。全体语文教师全程参与，在研学中更新思路，凝聚智慧，共同探索语文课堂提质新路径。中考在即，为帮助初三学子调整心态，释放压力，科学备考，历城区唐王中学近期举办轻装上阵从容复考中考考前心理辅导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特邀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常洪周教授主讲，全体初三师生共同参与。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学生对古典诗词的热爱，提升学生诗词积累与文化素养，以赛促学，以诗润心。6月9号，历城区右安小学诗润童心雅韵校园校园诗词大会决赛在学校五楼报告厅隆重举行。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3: 锁定，请锁定，
4: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走到断水环流，港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千结百事痛。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9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

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2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我学不会。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

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1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2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3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
3: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4: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声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深入推进历城区健康学校建设，全面落实济南市健康学校十大行动要求，近日济南市历城区祥泰实验学校进行了健康学校建设展示活动，全区各学校业务校长、体育教研组长齐聚校园，共赏健康育人成果，共商体育教育发展之路。近日，济南市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与山东体育学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授牌仪式在文博学校举行。近期，洪家楼小学先后开展两场语文专题教研活动，特邀知名特级教师到校指导，以示范课加专题讲座的形式分享前沿教学理念与实践方法。全体语文教师全程参与，在研学中更新思路，凝聚智慧，共同探索语文课堂提质新路径。中考在即，为帮助初三学子调整心态，释放压力，科学备考，历城区唐王中学近期举办轻装上阵从容复考中考考前心理辅导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特邀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常洪周教授主讲，全体初三师生共同参与。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学生对古典诗词的热爱，提升学生诗词积累与文化素养，以赛促学，以诗润心。6月9号，历城区右安小学诗润童心雅韵校园校园诗词大会决赛在学校5楼报告厅隆重举行。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

福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请锁定
1: 跟928同频共振，重新定义审美
2: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3: 人们看到都会有一阵莫名的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麦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

固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装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深入推进历城区健康学校建设，全面落实济南市健康学校十大行动要求，近日济南市历城区祥泰实验学校进行了健康学校建设展示活动。全区各学校业务校长、体育教研组长齐聚校园，共赏健康育人成果，共商体育教育发展之路。近日，济南市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与山东体育学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授牌仪式在文博学校举行。近期，洪家楼小学先后开展两场语文专题教研活动，特邀知名特级教师到校指导，以示范课加专题讲座的形式分享前沿教学理念与实践方法，全体语文教师全程参与，在研学中更新思路，凝聚智慧，共同探索语文课堂提质新路径。中考在即，为帮助初三学子调整心态，释放压力，科学备考，历城区唐王中学近期举办轻装上阵从容复考中考考前心理辅导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特邀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常洪洲教授主讲，全体初三师生共同参与。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激发学生对古典诗词的热爱，提升学生诗词积累与文化素养，以赛促学，以诗润心。六月九号，历城区右安小学诗润童心雅韵校园校园诗词大会决赛在学校五楼报告厅隆重举行。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公会职工会员贯彻中

0: 承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爱、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娟，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华山教育办倪瑞，唐野街道中心幼儿园张小敏，唐野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董家会员之家翠萍，红楼实业张仁强，爱尔眼科程璇、宋倩倩，历城建设集团崔永伟、姚萌，星牛乳业杜新义，百利国有资产张文新，驰援物流龚庆红。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张亚坤、赵庆鹏、王冠东、严炳冰、周慧欣、崔美娇、张凯、赵希、张玉、王林华、郑元喜、尹翠柳、张修生、李文慧、刘莹、王进、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新、王义夏、滕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新、厉慧凡。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蔡依林演唱的《布达拉广场》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咱们进入

程。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首卖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也是一种很好的课型。
1: 谢谢。
2: 我们来看看李岩老师的得票。
3: 你自己来预测一下，是会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吧？
4: 我估计能比我少一点。
2: 34票。
4: 啊，谢谢谢谢。
5: 非常遗憾就被淘汰了。诗的话呢，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4: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的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6: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7: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8: 各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是药盒里掰了一半的降压药，是空旷房间里回荡的电台背景声，是很久没有响起的电话铃声。
10: 今天不是周六吗？哦，忙就别回来了。没事没事，我就问问。我身体挺好的。包的饺子我给你冻冰箱吧。哎，
11: 你知道吗？父母把等待熬成了习惯，他们把电台音量调到最大，驱赶安静。他们反复擦拭光洁的餐桌，等待那声爸妈我回来了。
9: 这个周末回家陪爸爸聊聊家常，让妈妈包好的饺子不再放进冰箱。陪伴是最珍贵的礼物。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诚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万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 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3: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6: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5: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7: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

0: 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4: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5: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6: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6: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7: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

0: 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2: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1: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3: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4: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7: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

0: 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研究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从一域实践迈向全国样板，山东全力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1: 山东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
2: 山东深耕新就业群体服务工作，努力让新就业群体不仅跑得快，更能跑得稳、跑得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对广大少年儿童的深情期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我省丰厚红色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红领巾爱科学、红领巾爱国防等实践活动，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教育引导全省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加快制定实施重点产业培育计划，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聚焦产业需求，精准布局重大科技项目，科学编制我省155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探索建立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的监管体系，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审议了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强调要进一步细化实化以旧换新措施，确保政策精准直达，更好惠民兴起。要统筹做好补贴资金投放、产品准入把关、平台运营维护、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提升政策实施质效，放大政策叠加效应。要积极拓宽本土家电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销双向赋能，互促共进。要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维护公平公正消费市场环境，让群众消费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去年12月，国家明确山东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起东部率先发展、绿色低碳先行的任务。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山东正以先行先试的担当，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率先突破，打造标杆，努力以一域之光为美丽中国全局添彩。请听报道。
3: 不久前，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采样技术人员在东平湖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国淡水鲳，刷新了该物种在我国的最北分布记录。山东省泰安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生态与土壤室主任杨雪：
4: 淡水鲳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仅仅栖息在优质水体，不仅将其生物地理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更是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实证。
3: 作为黄河中下游最大的湖泊，东平湖一度养殖密、污染重，当地下决心拆除12.6万亩养殖网箱，关停600多家盐湖污染企业。如今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以上，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黄河干流山东段全线水质也连续10年保持2类标准，一湖清水入海，为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复苏提供了源头保障。 在黄河入海口，这里的鸟类种类已从保护区设立之初的187种增加到376种，其中不乏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物种，给湿地疗伤，给保护上手段。这张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体系的网越织越密，让每只鸟每片滩都看得住管得好。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云龙：
5: 我们正在打造国际观鸟季、生态研学游、绿色农产品，让周边的老百姓呢也能从好生态里尝到甜头。说到底呢，国家公园建好了，就是给先行区添了一张最亮眼的生态名片。
3: 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探路先行，率先突破。山东在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城乡、生活六大领域全面发力，同步构建七大制度体系，以八美共建为抓手，努力为全国同类地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山东路径。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综合与科技处二级调研员单小良：
6: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啊，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前期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单位初步编制了制式方案，同步提出了2027年和2030年分阶段的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标杆。
3: 在八美共建的蓝图中，美丽乡村是最基础也是最动人的细胞单元。今年一月，青岛市崂山区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成为山东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区。位于崂山的小旺村，用二十多年时间把采石场变成了茶园，把矿山变成了景区，全村村民共享生态红利。青岛市崂山区王各庄街道小旺村党委书记李泽兵：
7: 现在我们算是万亩山林，千亩茶园，一个人一亩，然后啊，每年分红。我们你想一年分红就达到了，光分红就达到600多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自豪感与日俱增。
3: 依托绿色家底，崂山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三年位居全省首位，一村一县的生动实践正在齐鲁大地铺展开来。截至目前，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68.3%，农村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处副处长王东升：
8: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让农村的环境美起来，让老百姓家门口的水清起来，乡村美了，生态好了，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它有了

0: 最实的承载单元。可以说，每整治好一个村庄，就是为先行区建设铺好一块砖。
1: 截至目前，山东已累计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实现5连优，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历史性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标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3%以上。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金胜：
2: 我们山东啊，积极承担起这样一个重大的职责使命，这也是我们落实走在前挑大梁的责任的担当，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啊，推进美丽山东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3: 山东坚持以重大项目牵引有效投资，以治改树转激活产业新动能，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奋力跑出加速度。山东台综合报道。
4: 眼下，位于德州的山东比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万套木工设备及110万套电机生产项目进入建设冲刺收尾阶段，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税收3000万元。公司行政总监张海龙：
5: 我们项目投资10亿元，主要是生产木工机械设备和电动工具，主要出口欧洲、中东、阿拉伯、俄罗斯。产品投产之后呢，主要用在家装和全屋定制市场。
4: 聊城市小林食品绿色农创食品加工智能工厂项目现场，1.6万平方米多层高标准车间已全面完工，先进的智能化薯片生产线目前已正式运行。随着项目高效落地投产，小林食品开拓市场的信心更足，企业的外贸出口订单量稳步攀升。公司销售经理李学勇：
6: 我们成功拿下中亚地区全年500万美元采购大单，目前又先后接到来自日韩市场200万美元外贸订单，当前海外订单储备充足，生产订单已排至今年12月份。
4: 威海立足本地产业基础优势，持续推动石墨材料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山东建庆新能源自主研发建成国内首条石墨全流程智能生产线，有效填补区域高端石墨深加工领域空白。公司副总经理王龙：
7: 通过自动化的整体的一个电脑，对于工艺参数的把控，包括反应温度啊、反应时间啊这一系列等工艺的控制，然后能达到一个在同行业内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产品质量。
4: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淄博传统产业正加速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山东盐山泵业是淄博机电泵产业的骨干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曾一度面临数据分散、智能技术应用不足的发展瓶颈。今年年初，企业积极抢抓机遇，与数字淄博网络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打造淄博机电泵大模型工匠工厂，让传统泵企快速具备 AI 研发与智能制造能力。数字淄博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斌：
8: 通过生产制造的数据的获取，以及对他客户服务的数据的获取，形成了一台一台的数字泵。数字泵呢，将来会跟物理的泵双交付给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制造商和我们的用户和场景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有利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的快速转型和发展。
1: 技能人才是支撑山东制造的重要力量。山东通过全面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9: 在精进电动的电机制造车间，新一代3合1电驱动总成正在组装下线。这些机器中，电机壳体的生产是由菏泽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的学生们参与完成的。菏泽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数控加工专业学生李广辉：
10: 我们现在的实训课堂直接建设在企业的车间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位，等我毕了业就可以直接来上班了。
9: 毕业即就业，这样的变化李广辉在2年前想都不敢想。当时别说参与企业生产，就连最基本的技能训练课，一台数控车床后面都要排7、8个学生，一上午只能每人练10几分钟。菏泽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副主任陈关胜：
11: 学校的实习设备陈旧短缺，生均设备值不到2000元。课堂上老师讲，学生看着会了，但是呢，一上手操作全忘了。企业也不愿要这样的眼高手低的学生。
9: 转机出现在2025年，山东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全省有73所院校承担第3阶段改革任务。菏泽技师学院抓住。

0: 人工巧匠来校兼职，选派骨干教师到企业挂职。教师赵霞带领团队十几名青年教师扎进高铁物流园项目，为企业优化施工方案，不仅省下了120多万元的施工成本，还将工期提前了21天。滨州职业技术大学二级教授赵霞：
1: 到了这个工地我才知道呀，我们课堂上讲的理论知识跟我们的现场施工有一定的出入，开挖以后它的地质有所变化，我们就更改了标高再进行施工。职业教育的老师论文可以慢慢写，工地上的问题不能慢慢拖，要不断的创新。
0: 更关键的是，赵霞把这些实战成果全部搬回了课堂，将工地上的技术难点拆成了12个教学模块，开发了5门数字化课程，利用3维模型为学生们还原了施工现场。现在指导学生们训练的不再是传统的练习册，而是高铁物流园真实的工程数据。滨州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负责人封丽静：
2: 我们学校每年会派出20%的教师到企业参加实践锻炼，将教师的企业实践的经历和他的任教资格、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挂钩。学校的教师能够走出去，企业的技术骨干呢能够走进来，这样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呢才能够实现毕业就上岗。
0: 山东工学一体化改革实施2年来，校企已互派专家导师4万余人次，服务企事业单位2.7万家，共建产学研平台251个。截至目前，山东技能人才总量已达156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460万人。
3: 就业群体服务工作，通过织密15分钟暖心服务圈，搭建职业技能提升平台；创新就业群体服务工作，通过织密15分钟暖心服务圈，搭建职业技能提升平台；创新创业服务模式，努力让新就业群体不仅跑得快，更能跑得稳、跑得远。请听报道。
4: 筑牢新就业群体暖心港湾，德州、彰化等地精心打造涵盖工作、生活、学习、教育、技能提升、职业发展、安居安业等全方位服务的15分钟暖心服务圈，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奔波途中可以歇脚充电，用实打实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彰化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区委两新工委书记王明：
5: 集中推出爱心服务清单40余项，常态化开展暖心服务活动20余项，盘活友好资源，牵头组建爱心志愿联盟，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冷可取暖、热可纳凉、可靠喝水、内能歇脚的立体式暖心服务。
4: 青州依托商圈集聚优势，打造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设置综合服务、积分兑换、鸿运讲堂等功能区域，构建四位一体综合服务阵地，贴心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外卖平台站站长楼帅南：
6: 还有法律顾问啊，有个心理疏导啊，还有家庭有孩子的呢不方便看的，在这边有个儿童学习区，员工的孩子呢都可以上伙伴的娱乐场去玩，都是免费的。
4: 济宁、聊城等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就业需求，积极落实补贴性职业培训政策，让更多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在聊城一家职业培训学校，电子商务师培训班涵盖商品拍摄、直播带货等技能培训，还新增了 AR 图像处理、智能客服话术设计等人工智能应用模块，帮助学员熟练掌握智能化运营工具。高唐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伟：
7: 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1期，累计培训820人次，培训专业涵盖电工、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等市场紧缺工种。
4: 东营广饶聚焦新就业群体在创业初期面临的场地证明难开、注册流程繁琐等痛点，创新推出经主体住所权属备案加租赁服务新模式，通过一次备案、多方共享、快速登记，为新就业群体创业准入按下快速键。作为网络主播的支战堂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东营蜂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支战堂：
8: 我们入驻城市赋能中心时，所有的材料都是由中心运营商提供的，比如产权证明资料、租赁合同，基本当天就完成了公司注册，确实为我们商户提供了方便，也减少了我们来回跑腿的时间。
9: 作为山东港口青岛港加快推动港口转型升级、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的重要工程，青岛港前湾港区北岸码头改扩建一期工程加快推进，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前湾港。

0: 区多用途作业能力。青岛台记者邱兆萌报道。
1: 青岛港前湾港区北岸码头改扩建一期工程，总投资超22亿元，将原有的三个1.5万吨级小泊位改造为一个1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简单来说，就是要让以前进不来的大船停得下、靠得稳。中交一航局青岛港前湾港区北岸码头改扩建一期工程总工程师谭伟军：
2: 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修补，突破性采用沉箱与高桩码头结合的创新工艺，实现了老旧码头资源的高效盘活与工艺技术的迭代升级。
1: 据介绍，在陆地上盖新楼容易，在水下改建老码头难上加难。老码头的水下结构经过几十年海水冲刷，情况复杂，图纸和现状往往存在差异。封堵削浪孔、拆旧沉箱、筑浆加固，这一道道工序如同在给老码头接骨续筋。谭伟军：
2: 工程建成后将显著提升青岛港前湾港区集装箱运输能力，为国内同类码头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对青岛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国际航运中心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3: 近日，省药监局第5分局组织辖区内部分化妆品生产企业前往枣庄市行业标杆示范企业开展生产质量管理现场观摩学习活动。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4: 活动中，企业人员边走边看，边问边学，通过对枣庄市两家标杆企业的差异化观摩，学习成熟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借鉴生产流程管控及风险排查管控等规范化管理模式。山东奔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安全负责人柴冉：
5: 我们坚守合规生产、质量为先的理念，规范开展化妆品生产，交流共进，共促行业高质量发展。
4: 本次活动是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3年提升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措施，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夯实行业安全生产基础。省药监局区域检查第5分局1级主任科员杨永波：
6: 11年内化妆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走进走实，常态化开展企业帮扶、观摩交流、合规培训等活动，以点带面推动辖区化妆品生产企业规范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群众化妆品使用安全。
0: 请听简讯。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为获得省级无偿献血表扬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山东连续8届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荣誉，2025年无偿献血107.32万人次，献血量186.12万单位。
3: 2026年山东海上执法工作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发布3年海洋综合治理工作报告，审定今年联合执法5大行动方案。2025年以来，山东海警局累计接处警情5371起，查办行政案件616起，侦办刑事案件99起，实现近海高效执法目标。
0: 2026年山东低收入适龄妇女两癌保险救助项目今天在蒙阴县启动，将惠及30万人，保障总额90亿元。近年来，省妇联累计争取资金1.59亿元，救助两癌患病妇女1.59万人，为52.7万人次购买两癌保险。
3: 我国首艘出口纯电内核集装箱船日前在京杭运河济宁段顺利完成试航任务。该船是山东新能船业为法国客户建造，总长79.9米，载重3500吨，可装182个标准集装箱，搭载宁德时代提供的电池系统，配备4个可更换集装箱式电池，纯电续航150海里，全程零排放。
0: 青岛市近日出台细则，提出加快培育一批数据基础设施标杆型和引领型工程，对符合国家发展导向、支撑数字强省成效显著的数据基础设施项目，参照省标准，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和500万元奖补。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12号16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 受冷涡影响，预计13号下午到14号上午，我省中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滨州、东营、德州、聊城、济南、淄博、泰安、潍坊和烟台局部有小冰雹，雨量分布不均，以小雨为主。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到5毫米，局部可达30毫米以上。天气预报，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青岛北部、烟台北部、潍坊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潍坊、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35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聊城多云，23到34度，泰安多云转阴，21到32度，菏泽晴，23到35度，枣庄晴转小雨，20到34度，济宁晴，22到35度，临沂多云，20到32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21到27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威海多云，20到31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0: 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12号16时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2号夜间到14号，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加强防范。海上大风警报，12号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13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1.0 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1.0 至 2.0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 1.0 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日照、威海、潍坊、烟台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为三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萌，是由文科凯文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8: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588。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5: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档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蹦
1: 蹦蹦蹦，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

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装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的吗？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只播放让你有

不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一口气喝了两瓶啤酒，借着酒劲儿就来到了董文家叫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到了季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

0: 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习近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9: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0: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

0: 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6: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系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研究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从生产基地到研发原点，跨国公司在山东加速本土化深耕。
6: 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融合，盘活闲置资源，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
2: 各地持续深耕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和《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对广大少年儿童的深情期望，为新时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我省丰厚红色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红领巾爱科学、红领巾爱国防等实践活动，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教育引导全省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统筹谋划，把准发展方向，加快制定实施重点产业培育计划，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聚焦产业需求，精准布局重大科技项目，科学编制我省155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探索建立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的监管体系，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审议了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强调要进一步细化实化以旧换新措施，确保政策精准直达，更好惠民兴起。要统筹做好补贴资金投放、产品准入把关、平台运营维护、政策宣传解读等工作，提升政策实施质效，放大政策叠加效应。要积极拓宽本土家电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销双向赋能，互促共进。要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维护公平公正消费市场环境，让群众消费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山东不断完善外商投资全生命周期政策体系，提升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等平台的国际影响力，持续优化开放生态， 促进跨国公司从生产基地向研发原点升级。请听报道。
7: 前不久，采埃孚首个中国版商用车辅助驾驶系统在青岛基地量产下线。
8: 系统里负责探测的核心，新一代毫米波雷达，它和摄像头处理器共同感知周边环境，让车辆可以实现自动刹车、跟车巡航，保障各种路况的行驶安全。
7: 新产品推进的背后是国内法规对营运货车安全要求的全面升级。今年7月开始，新生产的营运货车必须强制安装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才能合法上路。采埃孚能抓住这次窗口期，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本土研发模式。采埃孚商用车解决方案事业部亚太区底盘控制产品线研发负责人王百全。
9: 是我们全部的开发的设计、系统的架构、软件的开发、验证和最终产品释放，全部都在国内进行的。其实我们在技术上面已经从把国外的技术搬运到中国，变成了在中国开发建立，并且把相关的一些技术产品和方案再反哺到欧洲。
7: 采埃孚是全球排名前3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过去的模式是欧洲研发，全球应用，但不同国家的路况和使用需求各不相同，同一套产品很难在所有市场都达到同样的效果，难免出现水土不服。采埃孚商用车系统青岛有限公司总经理钱新民：
10: 中国市场在现在就是说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方面，发展更快，这样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跟上这种节奏，跟上这种步伐，我们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
7: 采埃孚进入中国多年，在全国有近50家工厂，其中5家在山东，而青岛基地从2004年落户至今，已发展成为集研发、制造、客户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基地。这一次他深度参与到了这套系统的研发和量产中，但即便有这样的基础，本土研发要兼顾质量、成本和速度也并不容易。依托欧洲本部几十年的技术积累，项目组的办法是建立中国主导、全球协同的机制。采埃孚商用车解决方案事业部亚太区研发负责人尹志宇：
11: 在中国的白天，我们完成所有的这些开发的这些任务，我们的设计验证，发现的任何的一些问题，当我们下班了之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些发现，我们这些要做的一些事情传递到给我们在德国的同事，利用时差是24小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模式。
7: 这种跟着太阳走的协同模式，让整套系统开发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相比于过往的同类产品，研发周期大幅缩短，成本效益显著提升，并且它采用了国产组装线和零部件，实现了成本和性能的最优解。这套产品的成功也将带动青岛基地的未来增长。目前，青岛基地国内市场的销售占比已经从最初的 50% 提升到了 80%。 今年一季度基地产值同比去年增长 12%。 青岛经开区管委投资促进部主管级工作人员程涛：
12: 企业几乎每年都有扩产和技改需求，从技改专项补贴申报到绿色工厂认定申请，我们全程协助企业对接，同时依托青岛峰会等一系列合作平台，帮助企业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会，让企业在这里安心研发、用心生产、发展壮大。
7: 在山东，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向制造研发一体化融合发展。目前全省共有外资研发中心100多家。2025年桂上工业外资企业研发经费支出超270亿元，占全省桂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 14%。 山东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副处长崔超：
13: 外资领域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46.6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落地山东的支持力度，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海外

0: 人才引进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让更多跨国公司在山东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血脉。泰安推动制造加服务的融合，通过存量盘活、闲置重生，给文旅产业装上实体经济的坚硬骨架，让沉睡的资源焕发新生。今天我们来关注闲置多年的望月楼是如何变身研学游热门打卡地的，来听报道。
2: 前不久，总投资4000万元、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开始试运行。它以沉浸式体验为亮点，让每位参观者都能感受中国航天的磅礴力量与宇宙深空的无尽浪漫，
3: 感觉很自豪。我想成为一名航天员，去探索太空中那些有趣的奇妙事物。
2: 科普基地所在的位置正是望月楼，作为泰安汶河新区的地标性建筑，2018年底望月楼主体结构完工后，因故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这里北望泰山，东倚徂徕山，又有大汶河流经，得天独厚的条件吸引了不少投资商前来洽谈。泰安汶河新区文化旅游发展科副科长刘开
4: 保了有7-8家，他们的方案一般呢就是夜市呀、露营基地啊，有可能造成环境的污染、同质化相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一个项目，
2: 抢抓黄河国家重大战略而生。
4: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一个项目，
2: 抢抓黄河国家重大战略而生。汶河新区肩负着泰安打造黄河重大战略先行区、起步区的重任，从2024年开始将空天经济列为百亿级培育产业，相继引进了东方空间、深蓝航天等头部企业，盘活望月楼有了新机遇。泰安市泰山区委副书记、汶河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贾福军：
5: 目前汶河新区形成了从火箭发动机、火箭整机制造到低空通话的完整运营链条，但产业链中还缺少面向大众的科普端、文化端和创新应用端。我们把闲置多年的望月楼打造成航天科普 AR 体验中心，补齐了制造、应用、科普、创新的完整产业闭环，推动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2: 为此，泰安赴北京找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对接。航天医院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对于合作的城市和项目有较高门槛，一开始并不同意在泰安设置科普基地。泰安天泽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业训：
6: 我们3-4线城市啊，你能同时引了2个火箭制造项目啊，并且还都是头部的，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前景和我们发展这个产业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看到了，再加上我们泰安有泰山这个最大的 IP， 所以呢他就同意把这个战情放到这边来。
2: 历时9个多月，中国火箭航天科普泰安基地暨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建成，成为鲁中地区首个大型商业航天科普教育综合平台。想要运营好，还得有专业的团队，但是在寻找运营方时却又陷入了瓶颈。因为经过评估，以资产入股方式合作的话，运营方至少要投入1亿才能获得控股权。泰安市大汶河综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波：
7: 引进一个专业团队是以他们为主，这样的我们就相当于先变通了一下，不以这个楼的资产入股，先以这个楼的这个租赁方式把它租给他，然后我们两家呢再共同出资成立个合资公司对外运营，这样呢就避免了国有资产这个比重太大，更大那个吸引就对方这个产投这个新基建公司投资来后期运营这个事。
2: 从城市伤疤到产业高地，望月楼变身航天科普基地后，预计每年可接待研学团队50000人次以上，汇集青少年超10万人次，让逐梦苍穹的航天梦走进更多家庭。
8: 二季度，山东各地持续深耕重点项目建设，从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等多维度发力，全速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山东台综合报道。
9: 济宁金乡以精准要素保障赋能项目落地，推行要素跟着项目走工作机制，通过建台账、征政策、引资金，破解企业用地融资难题。在政策支持下，当地的精品果蔬数字产销一体化项目总投资6.88亿元，建设进度超前，投产后年冷链物流交易额可达20亿元。金乡凯茂精品果蔬数字产销一体化项目经理张胜先：
10: 项目总占地约10万余平方米，目前和

0: 中转仓库主体已经完成，智能低温冷库结构工程已经完成，预计2026年底可竣工投产。
1: 德州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依托全流程闭环服务机制，全力提速省重大项目建设。庆云县16万吨粮食智慧仓储物流加工中心项目总投资 5.8 亿元，眼下一期工程进度过半，进程后将补齐区域智慧仓储短板，搭建起南北粮食集散重要枢纽。庆云县崔口镇副镇长、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郝萌萌：
0: 我们在备案、审批等环节提供专人帮办代办，压缩办理时长，倒排工期，主动服务，解决问题，全力保障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1: 聚焦科创产业赋能，聊城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瑞达科技产业园迭代升级。目前项目已建成厂房3万平方米，将重点引进智能交通设施、高端装备、新材料领域小微企业，打造全链条科创服务园区。全部完工后，可容纳60余家企业，提供1500余个就业岗位。聊城瑞达科技产业园招商负责人李洪波：
2: 着重发展小微制造企业，将打造政策咨询、孵化培育、培训交流、带动就业服务为一体的全链条式创新科技园区。项目全部完工以后呢，可以实现利税5000多万元。
1: 作为省级重点基建工程，青岛港前湾港区北岸码头改扩建项目加速落地，总投资超22亿元。通过工艺创新改造升级老旧泊位，大幅提升大型船舶停靠作业能力。中交一航局青岛港前湾港区北岸码头改扩建一期工程总工程师谭伟军：
3: 工程建成后将显著提升青岛港前湾港区集装箱运输能力，为国内同类码头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对青岛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国际航运中心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4: 权威发布。
5: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科创迎未来科技工作者专题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科技工作者分享创新故事，请听报道。
6: 冲压是汽车制造的第一道工序，压力机将金属板料加工成覆盖在汽车表面的各种零件。济南二机床王传英团队研发的新型4幅压力机，实现对成型速度的柔性调节，能够满足不同材料的成型要求。济南二机床金属成型高端装备与先进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王传英：
7: 中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是从能做得出来到做得更好更可靠，那么在国产替代阶段，我们做的是从0到1的突破，那要在全球领跑，所以我们要从能用到好用耐用。
6: 济南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周伟嘉团队专注于激光制备与新能源器件研究，针对锂电池回收拆解难的痛点，团队利用激光切割技术实现电池正负极、电极材料、隔膜等高效无损拆分，大幅提升锂、钴、镍等金属的回收利用率。济南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周伟嘉：
8: 高校的老师的话，应该是由论文主导改为企业需求导向，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去了解企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问题。企业出题，然后高校解题，然后市场验题，政府托底。
6: 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霞团队研发香菇液体菌种微量接种和杏鲍菇液体菌种制备等技术，生产成本较固体原种降低55%以上，生产周期缩短13到15天。同时通过草菇番茄轮作，每亩可增加收入12000元以上。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部部长高霞：
9: 大家品尝到的西红柿，我们的可溶性糖的含量是比别的是明显的提高的。就像我们菌渣，不但是提升了有机质，而且它改良了土壤的生态环境。
6: 聚焦新能源汽车减重的问题，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李伟团队与企业协同攻克精准载荷获取、材料工艺设计一体化开发、轻量化集成等20多个项目，创造经济效益超100亿元。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李伟：
10: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是想办法把整个的电池框的框架和受力的车架设计为一体，这样呢让这个电池不再作为负载，反而呢它能够和车架一块

0: 山东省第20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微山县人民医院医生李军阳。
1: 临床的用血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在今后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只要是有条件时间允许，我都会先从自己做起，尽可能去把这份爱播撒下去。
0: 济南市民周子君一家四口常年坚持献血，真挚的分享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2: 第一次献血就18岁那年夏天，总共是献了有50600毫升，就献血小板，由我爸妈带动我，我再去带动我的老公，尽自己所能吧，能献就去献。
0: 周子君父亲退休职工周鹏翔，
3: 每多献一份血就能多救一个人，通过这36年的献血，大概是献了77200毫升。
0: 我省连续多年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2025年献血总量位居全国第三，献血人次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万人次凭借无偿献血荣誉证享受游览、交通、医疗三免优待政策。省血液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尹坤：
4: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呢了解这个无偿献血，参与无偿献血这项活动。因为您每献出的一份血液呢，都对其他人是一种生命的馈赠。
5: 今年三夏期间，德州依托卫星遥感技术赋能智慧麦收，精准研判收割窗口期，科学调度农机，有效破解供需错配难题，助力三夏生产跑出加速度。德州台记者龚维勇报道。
6: 农谚说，麦熟一晌，贵在争抢。今年三夏，宁津县创新启用农情数据一张图智慧管控平台，融合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与气象研判，动态监测麦田长势和小麦成熟度，结合伤情、气象等多维数据，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科学匹配农机作业，实现因地适时收割。宁津县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科科长李振兴：
7: 像这个小麦成熟度达到这个90%以上的时候，就进入一个比较好的收割期。还有出上赏情以及一些气象信息，我们将这些数据实时推送到各个乡镇街道。
6: 智慧平台的投用，彻底改变了传统麦收凭经验、靠人工、盲目找机的作业模式。往年麦收高峰期，农户自主联系农机农具分散作业，极易出现熟地块等机器、闲机器、空跑路的供需错配现象，不仅延误农时，还增加作业成本，影响收割进度。宁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知敏：
8: 特别是跨区作业的机器来到我们这里，往往是扎堆儿，不知道去哪里是收割。有了我们这个智慧平台，我们知道哪里成熟度更好，这样呢更加精准地对接村上地块，缩短了他们的对接的时间。
6: 从人工巡田到遥感看田，从盲目找机到精准配机，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为德州三夏生产精准护航。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压缩收割周期，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9: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0: 近日，省药监局第五分局组织辖区内部分化妆品生产企业前往枣庄市行业标杆示范企业开展生产质量管理现场观摩学习活动。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11: 活动中，企业人员边走边看，边问边学，通过对枣庄市两家标杆企业的差异化观摩，学习成熟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借鉴生产流程管控及风险排查管控等规范化管理模式。山东奔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安全负责人柴冉：
12: 我们坚守合规生产、质量为先的理念，规范开展化妆品生产，交流共进，共促行业高质量发展。
11: 本次活动是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三年提升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措施，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夯实行业安全生产基础。省药监局区域检查第五分局一级主任科员杨永波：
13: 十余年内化妆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三年行动走进落实，常态化开展企业帮扶、观摩交流、合规培训等活动，以点带面，推动辖区化妆品生产企业规范化、标准化。

0: 高质量发展，全力守护群众化妆品使用安全。
1: 请听简讯。2026年山东海上执法工作会议昨天在济南召开，发布三年海洋综合治理工作报告，审定今年联合执法五大行动方案。2025年以来，山东海警局累计接处警情5371起，查办行政案件616起，侦办刑事案件99起，实现近海高效执法目标。
2: 2026年山东低收入适龄妇女两癌保险救助项目昨天在蒙阴县启动，将惠及30万人，保障总额90亿元。近年来，省妇联累计争取资金 1.59 亿元，救助两癌患病妇女 1.59 万人，为 52.7 万人次购买两癌保险。
1: 2026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暨走大运去东平文旅体嘉年华活动将于6月27号至28号在东平举办，依托运河文化、水湖底蕴及东平湖生态资源，推出6公里健步走、13.14 公里幸福跑、运河之声、大宋之夜嘉年华等活动，目前报名已开启。
2: 我国首艘出口纯电内河集装箱船日前在京杭运河济宁段顺利完成试航任务。该船是山东新能船业为法国客户建造，总长 79.9 米，载重3500吨，可装182个标准集装箱，纯电续航150海里，全程零排放。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13号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德州、青岛北部、烟台北部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淄博和潍坊35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33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菏泽晴24至35度，枣庄小雨转晴21至34度，济宁多云转晴23到33度，临沂多云20到31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青岛多云转阴22到26度，烟台小雨转阴21到30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潍坊小雨22到35度，淄博雷阵雨24到34度，滨州雷阵雨20到34度，东营雷阵雨19到33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
2: 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13号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3号到14号，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加强防范。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7: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0: 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陕西宝鸡的一位车主向媒体反映，自己开车不小心撞坏了几节护栏和花箱，被索赔10840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赔了7500元。更离谱的是，车主赔偿以后发现，承诺更换的两个花箱内胆依旧是破损的，原本1.57米的护栏网片被强行按2米计价。有网友说，撞坏的东西就该赔，价格高一点也正常，毕竟人家要连夜抢修，要承担运输和人工成本。这话没错，但是正常和离谱之间那还是有界限的。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同规格护栏市场价200元一米，而市政定价高达800元。市场价200-300的花箱报价高达780元。成本几毛钱的螺栓要价20元。即便算上人工运输管理成本，这样的溢价倍数早就超出了合理的范畴。面对车主的质疑，涉事的养护公司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公司一味以政府招标定价为说辞，却拿不出正规的价目表，也无法提供招标文件的规格参数核算标准。与此同时，当地环卫站城管局相互推诿，各执一词，没有任何部门能清晰地说明定价的依据。更为蹊跷的是，价值数百万的护栏、花箱、市政资产，在政府的采购平台没有任何的招标公示记录，理赔报价清单更是缺失材质、规格、尺寸等核心核验信息。所谓的政府定价，彻底成了无人负责、无从查证的糊涂账。此外，据车主反映，交警要求他先和管护公司协商赔偿，拿到赔偿凭证以后才能开具事故认定书。这意味着一旦车主不认可赔偿金额，就没办法获得认定书，进而也就没办法向保险公司理赔，没办法完成车辆定损和维修。在这种压力下，即便车主对价格有异议，也往往只能先交钱再说。本来应该平等协商的民事赔偿，变成了第三方公司单方定价、车主被动认栽的强制交易。事实上，天价理赔并非个例，各地频发的天价护栏、天价路灯索赔事件早就暴露出共性的问题。追根究底，是部分地区把公共设施的理赔权交给垄断第三方管护公司把控，缺乏统一透明的赔付标准、价格审核机制和社会监督渠道。垄断经营叠加监管空白，让公共设施理赔脱离市场化公允的准则，异化成了个别机构牟利的工具。说到底，公共设施的损坏赔偿不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不能简单的套用公司要挣钱的

0: 逻辑。市政设施属于公共资产，损坏赔偿的定价应当有据可依，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只有让定价晒在阳光之下，让监管不再缺位，才能避免更多车主成为天价护栏的受害者。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在12306平台购票的时候，因为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功能。这位网友解释，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根本没办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呢，不想选择静音车厢。可是12306平台呢，却总是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他质疑平台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呢？这个吐槽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情和热议。许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和部分需要休息的旅客纷纷表示，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困扰，认为静音车厢的设置不应给没有相应需求的乘客带来不便。这就很尴尬了。坐吧，孩子哭闹控制不住，一路都得提心吊胆；不坐吧，改签退票又被当成捣乱的，连票都不让买了。左右为难的这位妈妈忍不住问了一句，平台能不能给个别把我分到静音车厢的选项？这话问到了点子上，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那么为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表示，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那就是其他的车票已经卖完，乘客进行车厢选择的时候，要是没有非静音车厢的余票，也有可能被分配到静音车厢。理由解释得很清楚，但是这样的理由他也说不过去。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该出现拉郎配，甚至有点强买强卖的味道了。平台的设计思路明显有漏洞。从技术上来讲，加上一个尽量避开静音车厢的选项不是什么难事儿。平台之所以没做，说到底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怎么排座效率高怎么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公共服务升级到底是让数据跑得更快，还是让人心里更暖呢？静音车厢的初衷是尊重安静权，这没错。但是尊重一部分人的权利，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便利为代价。带娃家长的出行权，孩子天性的正常表达权，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尊重。好的服务不是搞一刀切，而是给不同需求的人留出不同的路来。所以别让静音车厢变成静音牢笼。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购票系统里加一个选项，我有儿童同行，请避开静音车厢，勾一下平台就知道了，双方都省事儿。说到底，技术是冰冷的，但是服务可以是温暖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热效率50%，曾经是全球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日，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请听山东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 35.5 兆帕，发电热效率 50.05%， 供电煤耗每千瓦时 256.28 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

0: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1: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 0.1 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 50.05 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0: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1: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0: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铜、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2: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的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0: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1: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 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风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3: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来听报道。
6: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6: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

0: 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国家网信办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
2: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3: 公安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来听报道。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4: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4: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5: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近期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工酒典型案例。来听报道。
6: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工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6: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8: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

0: 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新细节已公布，包括美国承诺解除制裁，从伊朗周边撤军，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消石油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报道还说，美国有义务提供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两国间的最终谈判应聚焦核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不会涉及伊朗的导弹计划。该草案还要等相关机构最终确定。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92.8。
5: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听闻远方。